城市，装得下欲望，装不下梦想，脚步跨不出多远，量得了天地，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？简单的心境，心动的旅程，是智慧，是温暖，是沉淀，是你唯一的存在感。这里是商游天下。商游天下。

声游天下，大家好，我是玉磊。今天呢，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。50岁之前啊，你一定要去一次。首先说云南昆明。说起去云南玩，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。毕竟呢，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，大家都叫昆明春城，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，温温柔柔。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，真正让人上头的是，不管你啥时候来，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。春天来昆明赏花，那就是常规项目了。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，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，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，落在脖子上，落在肩膀上，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。那要是冬天来呢，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，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，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。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，本来啊有点蔫儿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。昆明的好，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。

0: 唯独秦始皇的生父是谁？司马迁。所以史学界对秦始皇的生父就出现了。
1: 雅安人民广播电

0: 高德。苏辙是诸子诗云：老去为堪一味闲，坐令诸子了生缘，搬柴运水皆行道。斜侧苏氏家族一大传统，搬柴运水，斜侧读书，兄弟躬耕，从不嫌弃田耕。乡亲们对苏氏子弟称道为贤，遇人约己，乃苏家传承百年的家风。苏氏亦有诗曰：我昔少年日，仲宗满东冈。我昔在田间，但知羊与牛。穿平牛背稳，如驾百湖舟。舟行无人暗自疑，我卧读书牛不知。少年时代呀，苏轼手执松树数万株，还一边放牛一边读书。元丰年间，苏轼贬谪黄州，生计艰难，向郡守请得城东山坡上50亩荒地，开始躬耕东坡。到后来呀，东坡居士的名号响彻寰宇。绍圣年间，受党争影响，苏轼、苏辙贬谪岭南，苏轼
1: 拓宽一下渠道吧。哦，
2: 阿书记啊，可我听说
1: 是打品牌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。现在呀，不能遇到点事儿，咱们就退呀。
3: 哎，严书记，要不咱们把这个家给降一降，怎么样？
1: 不行不行，这个坚决不行。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，成本本来就高，没有利润了，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，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。
4: 是啊，降价销售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。

0: 乎乎的日子越过越好。舜帝为了表彰气的功德，把广阔的有台地赐予了他，后来人们都尊敬地称呼气为后稷，把它奉为农神。
1: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，连接着汉藏的千年情缘，有一片叶经过岁月发酵，沉淀出红浓沉醇的智慧，它是高原的
2: 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

0: 有求胜心切，一到齐国就拼命攻城。田丹足智多谋，都要把贡品摆在院子里祭祀祖先，结果引来许多飞鸟。古人
1: 那时候在酒店后厨

0: 故事开始喽！
1: 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治理，坚持视线一体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排险除患攻坚行动，动真碰硬推进隐患整改消耗，加快补齐短板弱项，从严加强执法，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，抓牢抓实常态化精准帮扶重点任务，统筹推进考核评估问题整改整治，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，更好助推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。
2: 每晚7:30，雅安新闻联播。
3: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。
1: 近日，2026年全国青年建筑与城市 AI 创意行动在北京正式启动。雅安在本次活动中设立创意专项。本次活动以汇聚青年 AI 创意，点亮建筑。

金杰欠身回礼。哦，先老爷不知，今日正是武帝真君寿诞之辰，看到真至真人正在大殿西偏殿的三

弟子一名叫狄仁杰，见嬷嬷的剑舞得非常凶猛，拜欧阳小姐的白玫瑰。我见他的左臂不能动弹，似是心受了伤，可刚才在秀幕后看戏时却双手有力地抓住栏杆，这又不由令人生疑。不管怎么样，陶干，你要多摸些内情，尽可能地探出其中的秘密。狄仁杰接过灯笼向楼梯走去，陶干又重新回到关赖子的房间。狄仁杰边走边想，他发现宗离虽放任自流，不拘礼节，但性情开朗，胸无城府，而且与戏班的人厮混得很熟，看来他对白玫瑰怀有好感。但白玫瑰已决意出家戴皇冠，他一厢情愿落花流水呀。他也知道了丁香小姐与欧阳小姐姐妹情深，但这些眼下似乎都不是狄仁杰所关心的，他心中只想更是教门的败类。下界尘

都亲眼目睹那奇景啊，心中很是这句嘛。据细我们互

0: 由孙红家播讲。
1: 又在一旁铜柱之上，乱刀绕刺彼此的身体，男的已大卸八块，白骨堆砌，血流成河。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，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，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，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、阴谋和暗杀。请您收听《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》。

狄仁杰怒不可，叫道：明天一早便令真挚将这些雕像全数撤去，阎罗石殿也可废了。此类残酷的雕塑与世道人心非但

0: 残忍杀害，甚至毁尸灭迹，再去荼毒别的女子。陶干沉默不语，一味用手指捻着腮帮子上那三根长毛。狄仁杰又说，要不然我们此刻就去找孙天师，讨他谕旨，将关中所有道众提点执事杂役集中在大殿内，由康公子和宗理两人一一辨认，或许这样能够揪出扮作道士的嬷嬷，把他当众的揪出来。陶干犹豫着说，
1: 只怕老爷谕旨未领到，嬷嬷已逃之夭夭了。此刻天欲拂晓，暴雨已过，而且这朝云观门户错杂，殿宇深邃，他只身一藏，你又如何找得到呢？比如说，他就藏身在他搬挪独臂女子雕像的房间，你便束手无策了呀。
0: 狄仁杰频频点头，叹息再三。陶干又说，
1: 只恨我们手头没有一纸朝云观的简图，否则我们至少可以大体上猜出包太太带白玫瑰去了哪里呀。
0: 朝云观简图，孙天师倒是给我看过一幅，是他自己徒手描画的，只可惜是大略的殿堂案的图示有一个小圆圈，就是孙天师所说的阴中有，这里是婺州风流人物常来的地方，占了绝大的风光啊，便是杭台温各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都会来这里图欢销魂，认作是知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啊。
1: 马蓉啧舌说道，哎呀，原来这么热闹啊，老爷何不今夜便去乐院那头不凡的女子。
0: 秋月笑声突然停止，这一夜是否过得安稳，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。

0: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，我敢大胆推断，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。
1: 来啊，把这人给我押回去，大刑伺候。
2: 是。
3: 登基大典前，必须破案。
4: 大唐奇案。

著名的宰相。他治理朝政的时候啊，那真是日理万机，海内皆流传其芳名，身为一代名相，流芳千古。其实狄仁杰早年官吏生涯呀，更是十分的精彩呀。历史记载，狄仁杰高宗宜凤年间为大理寺的丞相，一年内啊，办案无数，从没有冤诉者。一时之间呢，朝野传神探狄仁杰办案如神呢。春三月阴。